0: 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来来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2: 哎，来来来来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3: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4: 一个癌字三个口，有些食物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果食物超过60度，容易损伤皮细胞，加工肉会对肠道产生损害。
3: 完了完了，那你说我还能吃啥？
4: 记住六大抗癌营养素，好好吃饭也能防癌。动物肝脏、黑木耳、香菇含有维生素 B2， 是食管癌的天敌。胡萝卜、南瓜、玉米含有胡萝卜素，是抗乳腺癌的战士。青椒、鲜枣、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是防胃癌的标兵。牛奶、酸奶、奶酪含有钙，是防直肠癌冠军。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很重要，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享健康生活。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次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6: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次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想要查询名下房产抵押情况和具体抵押给哪家银行，该去哪里查，如何查呢？需要带哪些证件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到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1到3号信息查询窗口查询。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德泰街州政府大楼往南走的红绿灯，在公园路西向东红绿灯为左转方向的时候，德泰街南向北的红绿灯东侧的红绿灯依旧是红灯，此时没有东西向的车辆通过，东侧红绿灯的斑马线前的群众只能是空等，建议合理科学管控此处红绿灯。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该点位信号灯左转与直行绿灯同时放行，会产生信号冲突现象，该大队将积极采纳建议并观察信号灯情况，同时与相关部门共同研判其可行性，请广大驾驶员按实地标志标线及信号灯指示通行。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次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上班是为了什么？
8: 因为热爱。
7: 热爱什么？
8: 热爱钱。
9: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7: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天气。
7: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可以开启全新的一天。
10: 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4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3级转2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延吉街北向东西山路附近是拥堵了。

0: 330米左右。健康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延吉街是拥堵了270米左右，健康路西向东从延吉街到申花街是拥堵了270米左右，光华路东向西是拥堵了200米左右，公园路西向东圆心胡同附近呢是拥堵了500米左右，太平街南向北拥堵了400米左右，滨河路东向西沿虹桥附近是拥堵了650米左右，站前街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是拥堵了200多米左右，沿河路北向南金大来北街附近是拥堵了100多米左右，梨花路西向东从元桥胡同到沿西街辅路是拥堵了300多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0: 截至5月28号，吉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累计突破3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6.6万吨，植树4453公顷，其中自消纳发电是14.6亿千瓦时，外输绿电是15.4亿千瓦时，跑出从传统油气田向油气加新能源综合能源基地转型的新速度。5月31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进入第四个比赛日，迎来本站赛事难度最高、里程最长的男子个人赛比拼。最终，吉林省运动员申玉涛摘得金牌，这是吉林省时隔5年再度问鼎该项目金牌。白山市江源区发布公告，公开招聘工作人员73人。6月11号到6月17号登录网站报名，笔试时间为7月5号。信息发布及政策咨询，可到白山市江源区人民政府网站了解详情。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教育部、人社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再来关注育儿补贴来了，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豆包要收费啦！豆包预计将会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且于同期举行的 FOS 大会上更新相关功能。豆包将于3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付费场景，并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进行引流，4季度进入运行期。再来关注6月5号起国内航界燃油附加费下调。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目前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800公里以下航线收取燃油费9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

41%，特别是腰围、空腹血糖和血压方面。午睡小于30分钟的人，代谢健康风险则不存在，而且在血压方面表现得更好。午睡睡太久反而可能会对健康不利。2024年6月，欧洲神经病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高血压患者，午睡不能超过30分钟，长时间午睡增加中风的风险。与午睡1到30分钟相比，午睡31到60分钟与中风风险增加27%，午睡超过60分钟与中风风险增加37%。经常午睡的人，大脑衰老可能更慢。2023年睡眠健康杂志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显示，经常午睡和较大的总脑容量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提示规律日间小睡可以对睡眠差引起的大脑萎缩通过代偿起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有效预防老年痴呆。2021年发表的综合神经医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午睡能有效地预防老年痴呆，并且有规律的午睡还可以提高思维的敏捷性。一项刊登在《心脏》杂志上的研究发现，与从不午睡的人相比，每周午睡1到2次的人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了48%。同时，希腊雅典医科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周至少午睡3次，每次约半小时者，相较不午睡者，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37%。2019年一项国际研究显示，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午睡可以。

明显降低24小时平均收缩压和舒张压，这也是一种降低血压的生活方式治疗方法。一项研究显示，短期计划内的缴税对飞行员的表现和警觉性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中位反应时间改善16%，生理性困倦明显降低，工作效率提高。午睡呢，能有效提升认知能力。2024年11月21号，科学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30分钟的小睡能够有效提升认知表现，让大脑进入最佳状态。一项研究显示，从不午睡的人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是正常衰老所引起的认知能力下降速度的4到6倍。午睡呢，还有助于调节负面情绪。2010年发表在《精神病学与临床神经科学》上的研究发现，午睡后清醒期间，快乐放松成分的量值显著升高了。但是健康午睡要留意这以下几点哈，午睡的时候要注意保暖，天冷的时候午睡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这是因为人体在午睡时体温降低，抵抗力呢也会变弱，使得寒气入侵的概率大大增加。吃完饭也别立即午睡，很多人午休时间比较短，吃完饭呢就抓紧时间休息成为常态。医生建议吃过午饭之后，尽量是在阳光下散步遛弯10到20分钟，疏解饭后的饱腹感，促进消化，给胃提供一点休息的时间，然后再午睡。刚吃过午饭，胃里面充满了食物，消化系统在此时最忙碌了，餐后立马睡觉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诱发胃炎，也可能引起食物反流引发的反流性食管炎。趴着午睡变得高一些，趴在桌上午睡呢，身体没有办法舒展，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增大血管的压力。趴在胳膊上睡觉也会使身体多处神经受到压迫，往往造成入睡困难。同时伏案的姿势使颈椎、腰椎和背部承受较大的压力，长此以往易造成损伤。医生建议上班族在午休时间尽量仰卧在椅子上，如果说条件不允许，所以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发快听。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那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4: 唱你想听的。
5: 914车厢 KTV，
6: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首已经不需要报歌名的歌，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上午的8: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4车厢 KTV。我们继续用好音乐来让各位的车厢不寂寞。来啦，继续来听歌吧。依旧是一个好天气，但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可能我们又会迎来一场夏天的雨了，所以我们珍惜好天气，珍惜此刻的阳光和温度。来听到一首陶喆的《找自己》。

0: 刚刚听到那首歌，周杰伦《夜》的第七章，而我就是第八章。
1: 当第九章了。
0: 然后下一首歌分享的是来张信哲和杨宗纬，而且头一次听到他两个人合唱的一首歌，叫做《梦田》。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기허용입니다
3: 연변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2: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3: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
4: 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1: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5: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
6: 唱，不是唱歌的吗？
5: 你行你上。
7: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5: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1: 听你想唱的，
0: 唱你想听的，
8: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这是美好的一天。嗯，下半段开始了，马上分享的下半段第一首歌，方大同，诗人的情人。

0: 接下来这首歌必须安排上，我就好想好几天，每次都忘。
1: 这应该是老舅的新歌对吗？
0: 那一首新歌。
1: 老舅的新剧你看了吗？
0: 没看。
1: 低智商犯罪，老舅在里面演、
0: 他也参演了。
1: 对，演一个有点窝囊的社会人。叫陆一波。
0: 那该说不说，你就是在歌曲这一领域呢，就已经差不多了，得尝试一下新的这个角色身份。
1: 我发现老舅的这个演技丝毫不比他的这个唱功差。
0: 哎呦，就有演技。
1: 对，确实。
0: 我还真的没看过他演的什么东西。
1: 陆一波吧，就是个生意人，看着好像挺社会，实际挺窝囊，身上还带点隐疾，一些难言之隐。
0: 真的难受。但是他这首歌最近比较出圈，这首歌呢是根据一个那个现在就是最近不应该说最近吧，就一直挺火的一款游戏叫三角洲，就很多打洲的朋友都知道啊，改编的这个一首歌曲叫《枪火》，来吧，有很多人在这个视频网络当中，根据他这个调调进行了一些歌词的改编，我们今天听一下原版。

0: 了，接下来请安排一首歌。嗯，
1: 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0: 那怎么办？那能怎么办？
1: 能怎么办？
0: 好吧，刚刚听到张信哲的歌之后，再安排一首张信哲的歌啊。当然，这首歌呢比较经典，就是副歌部分我有点难，向曾老师能帮我一把？可以是吧？
1: 举手之劳。
0: OK OK。
1: 小事儿。
0: 来来来，安排一下。

0: 唱什么玩意儿？
1: 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一首歌唱得满头大汗，还、啊、而且呢还有一种感觉，
0: 有一种有心无力的感觉。
1: 对，上气不接下气。好，马上分享的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维里安的一首歌，叫做《好天气》，分享给大家。
0: 那明天见吧，
1: 明天见了各位，拜拜。

0: 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2: 你看，真的有利息。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4: 工资一万还2万呢。
3: 考虑一下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2: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3: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2: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6: 老啦。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7: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1: 风帆非法集资，劝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8: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3: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8: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9: 着火了，快跑！
8: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10: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气啊，因为今天会有阵雨的天气。来关注一下，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4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3级转2级。

0: 声色旅行正在为您直播，这里是 FM 90.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声色旅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时光冰雪小镇许经理啊，稍后时间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项目。本来我们想在六一当天的为大家推荐一下，但是当天太火了，太忙了，所以没有办法能够直接连线。那今天呢，我们来马上连线一下许经理，来我们介绍一下。你好，许经理。
1: 你好，主持人。
0: 很高兴哈，能和您通话啊。本来这个六一的时候呢，我们就计划和您来连线，当天可能你们老板太忙了，所以呢当时也一直没有回复我，然后我们今天才连上线。这样吧，向我们所有的这个延边的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冰雪时光小镇听起来就在夏天听起来会有一丝凉意啊。这个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一个游乐的这个项目，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0: 嗯。
1: 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小镇呢是一个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啊，咱们民俗互动于一体的

0: 这样的属于一个综合体。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在这里边打卡。穿上咱们爱莎公主的服装，也可以穿上自己漂亮的服装。当然，我们也有我们因为冬天的这个暖的大棉袄，我们也都会提供。所以在这里边呢，可以打卡，可以去滑滑梯，也可以坐，可以玩冰上自行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还有我们的八爪鱼，它比较有特色的，孩子们超喜欢。还有呢，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我们园区里边做这个冰花。这个冰花呢是真正的用水，然后用模具进行做这个冰花。每个孩子呢到这里来，我们都先会送给孩子一个冰花，去挂在我们的学院树上。所以很多很多超级好玩的东西。
1: 这个位置具体在什么地方？
0: 位置呢，在这个传奇4S 店的西侧。
1: 传奇四。
0: 也就是我们长白山，就是开发区的这条路，一直往里走。
1: 在长白山就是在开发区里，然后一直往里走，然后就能找到。就是我们现在在定位上搜这个时光冰雪小镇，其实就能定位到这里，是吗？
0: 那一定的，可以
1: 的，
0: 一定的。
1: 行，这样我们理解一下，刚才呢这个许静给大家来做了一个小小介绍，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不是特别了解啊。叫时光冰雪小镇，听起这个名字应该就是一个冰雪小镇，而且我的理解呢，就是在炎炎夏日当中，如果你想感受一丝清凉，想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体验，就可以来到时光冰雪小镇，里面会有各不同的项目。刚才许静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些项目，比如说像一些冰上滑梯，还有一些这个我看这个视频当中还有旋转的这个雪圈，是不是？
0: 这里面那个就是八爪鱼。
1: 那叫八爪鱼。好，咱们这个占地面积大概多大？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去过，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大地。比如果孩子们在这玩一天，够不够？
0: 占地面积呢，我们是室内冰雪面积。
1: 只是每个项目都要单独花钱，还是可以买通票？还是说我可以选择几个项目，然后来买这样的团体票？
0: 我们是这样，一大一小呢就是61，两大一小呢就是我们两大一小就是100多一点啊。所以在这里边呢，孩子们都可以就一票通玩这里边没有单独收费的东西。
1: 就是只要进了这个咱们园区的话，只要你购买了咱们这个票的话，就基本上在里面没有任何的，除了这个吃喝其他项目都是不需要再加费用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的服装，我们的大衣、棉大衣都是免费的。
1: 来到咱们这儿的话，就是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超级推荐？比如说哪些项目是排队王啊，或者孩子们就玩了之后还想再玩的项目呢？
0: 其中呢有一个冰滑梯，是我们孩子们超级爱玩的，都要在那里排队然后就是我们的八爪鱼八爪鱼这两块呢是孩子们特别愿意玩的东西然后还有我们那个冰花秘境，孩子们一进来，因为我们在宣传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冰花秘境，不太知道，然后来了以后都在找这个也玩的也很好然后呢有的时候还会去我们有设置了我们民族的打卡的地方他们也
1: 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平台上可以来进行网上购买吗？
0: 是的呢，我们现在抖音平台还有美团还有快手都是可以买票的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票现在因为我们在从61开始一直到6月15号，我们是有一个活动的现在的活动呢就是单独的一个孩子呢就是这个一大一小吧，这么说是61块钱然后还送一杯暖心的姜茶就是因为有这个有冷空气嘛，所以我们出来的话呢要给送一杯姜茶，这是大人用的然后孩子呢是送一个发光的一个手环，像手表一样还可以有一个驱蚊的这个效果晚上的时候孩子带着出门它一亮很亮堂的，就是一闪一闪的很漂亮这是我们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都会有的，你到这里来凭你的这个荷香码就可以领，给孩子领手表，给这个家长领一杯这个姜茶都是可以的。
1: 好贴心，好暖心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有网友还问说，现在咱们的这个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周一到周日全天营业吗？
0: 是的，我们周一到周日是全天营业的早上9点到晚上6点这也是我们的营业时间
1: 还有朋友问该怎么穿，比如说到里面的话是咱们除了租衣服自己需要自备一些厚的服装吗？
0: 您这样就是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呢可以这样，如果孩子来的话不要穿短，不要穿凉鞋和短裤要穿个厚一点的毛裤就是那样的话就不

0: 需要了，你大衣一披上就不会冷了。
1: 好的，好的。您还有什么要需要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详细介绍的吗？要补充的吗？
0: 没有了，就希望这个所有来到我们园区的啊、也来到我们这儿，也给我们那个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呢也会尽全力的去修整我们所有的这个。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具备很好的一个接待的条件。希望大家能够常来。然后呢，也希望大家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让我们更进一步。
1: 这样，徐经理留一个咱们这个有没有门店的电话？比如说各位呢，如果有详细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和想了解的，先感谢您，再见。
0: 感谢主持人，
1: 好嘞，拜拜啊！刚刚跟徐经理简单聊一聊哈，了解一下这个活动的一些详情啊。因为我们之前就了解这个项目，因为在夏天能够玩到冬天的这个冰雪项目，其实很难得的。但是刚才通过他的这个介绍，我发现真的是别有一番体味啊！如果尤其是这样的特别炎热的夏天，大家可以去选择计划一下，但是不要玩太久，可以玩一上午啊，或者一下午啊，我想都是不错的这个选择啊。

来关注一下旅游资讯方面，来关注一下全国旅游资讯啊。北京江山世界旅游城市峰会持续进行，那么从6月2号到6月4号呢，以数字引领未来旅行为主题。那么文旅部还有全球多国城市市长呢参会，发布了2026年世界旅游目的这个数值竞争力报告，当然也包含北京倡议，还有聚焦文旅数字化、跨境游合作论坛、文旅产业发展等等。端午了，那么端午的一些系列活动也正式开启了。6月9号啊，6月19号到20号呢，成都新津将会举办全国联动天府龙舟会啊，川渝多地联动，白天的龙舟赛事，晚间非遗打铁花展演，配套非遗市集，一起来启动端午龙舟赛。二龙山森林公园纳福园会呢将会正式开始了，那么这个呢是东北的辽宁的一个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啊，20余项东北非遗绝活、民俗巡游、沉浸式祈福游园，通过票是9.9元，山林休闲加非遗观赏，记住是从6月3号一直持续到6月7号。各地的景区也推出了高考考生持高考考生的这个准考证，就可以获得大部分景区的这个半价优惠，甚至是免票的优惠啊。具体情况呢，大家可以再咨询一下各个景区是否有这样的相关的福利待遇啊。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托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5: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北京时间10: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陈晓东曾经，千禧年代的抒情金曲，唱腔干净纯粹，歌声里也满是对过往的回望。行走在岁月长河，我们总会频频回首，想起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歌曲淡淡诉说着往昔点滴，有欢笑也有遗憾，旋律平缓温润，不可以煽情，却能勾起心底最深的回忆。往事虽已走远，却永远留存在心底深处。

鬼迷心窍来自于李宗盛，这是一首传唱多年的经典老歌了。洒脱随性的旋律，意境通透豁达，人生行路总有突如其来的心动，也有身不由己的执念。歌声看淡情爱纠葛，道尽成年人的释然和感悟。这首歌曲兼具故事感和烟火气，没有撕心裂肺的悲戚，只用平淡口吻讲述世事人心，越听越能读懂其中的人生滋味。

0: 这首歌发行在1992年，收录在庾澄庆和顶尖拍档乐队合作的专辑《顶尖拍档》，原名《快乐八步》，以八种快乐法则构思歌词，灵感源自当时全球流行的简约快乐哲学。哈林用戏谑唱腔和复古 funk 律动来解构快乐无需道理的生活真谛。
1: 1 4 3 2

糊涂的爱来自于王志文和江山。这首歌发行在1994年，也是经典电视剧《过把瘾》的片尾曲。创作时，词作者张和平在简易楼的洗手间里完成填词，质朴环境催生了这首写实的歌曲。两个人一唱一和，将爱情里说不清道不明的酸甜、纠结和包容娓娓道来。

0: 现在是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雪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钟汉良，我要你，这首歌发行在1998年。彼时的钟汉良凭借小太阳形象走红，而这首歌是属于跳出抒情的框架，以直白热烈的曲风诠释爱里的执念和奔赴。

0: 想怎么想就想过不去了，想过不去了之后呢，一直在心里压着，还无法，还不能爆发出来啊，就不能像有的说的，我就无脑吵了一顿，吵吵完我不寻思他了，也可以，但是呢都做不到，这样的话就一直在心里面郁结啊，就郁结，时间长了之后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么话说，就是用那个老辈人的话来说，就是一直在心里叨叨着啊，一直叨叨着叨叨着，到最后叨叨出病来了。等一旦闹得出病来着，回头再想这个事儿的话，我因为这么个事儿，我闹得出的，我一天天得打针吃药的，我犯不上，但是犯不上晚了。大家想想是不是？所以说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这个东西要需要得到消解啊，就是如果消解不了之后需要排解啊，怎么排解呢？就是倾诉啊，倾诉，或者说呢，我自己想一个办法。啊，能够把这个事儿呢我说出去，有些事儿叫什么说破无毒，其实呢就是减轻心理压力。人是这样，人自己刨的坑自己爬不出来啊，你自己要觉得这事闹心难受的话，你怎么觉得绝不出自己我还能有其他的什么办法，都觉不出来啊，都得想着说，哎，那个他要改变了，或者说我这个事儿我就怎么地，就哎，只要是其实就是进入到自己的逻辑自洽当中，但是你在自己的逻辑自洽当中啊，你在自己的逻辑自洽当中，你得不到这个，你得不到什么呢？就是你得不到自己的情绪缓解，你这就错了呗，对不？就是所谓的自己刀削不了自己把，或者说自己刨坑自己蹦不出来啊。这个时候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啊，您需要什么呢？就是首先来说，先把心理压力减轻一些。对吧？找出去运动一下呀，或者找朋友聊聊天、唠唠嗑都可以。如果说你既没有这爱好，又没有什么朋友聊天唠嗑的话，你可以选择给小哥打电话，因为咱也不认识。我做这个节目呢，就是我们团队做这个已经做了18年了。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您觉得最闹心、最难受、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能够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好朋友吧，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啊。希望您能是这样的啊，希望通过这样的作为一个真正的朋友，能够聊天，能够交心。新的朋友说一说，说完了之后我们的心情得到缓解了，最起码来说咱别说这个问题解决，其实所有的家庭问题好，情感问题的解决，到最后一定是您自己解决的，一定是您自己解决的。那自己解决的怎么解决？那么但解决之前先把心情处理好，让你能有心情啊，能有这个心理的空间去装容纳一些事情，能够去解决这些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的观点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心情，当我们觉得心里闹心难受，我一定要说出来啊，我一定要不让他在心里头干扰我，那唯有这样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情，有一个好的心理空间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得更适合我们自己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所以说我们做这个节目做了10几年，我们最重要的并不是给谁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是在最闹心最难受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能够作为一个好朋友倾听与分享，能够直言不讳的提出自己非常主观。有的时候那你电台主持人你不得客观一点吗？站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上啊，正确的解决问题吗？对吧？其实不是啊，我们这个节目做了这么多年，最重要的就是给您提供属于我个人的非常主观的，或许不正确，但是呢是真诚的这种交流。所以此时此刻啊，如果说您正深受着这个问题的困扰的话，现在就拿起电话，咱们唠唠嗑聊聊天，咱们松快松快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1号线的这位女士，来自北京。喂，你好。
1: 哎，喂，钟晓老师您好，您能听得清我说话吗？
0: 啊，您稍稍大点声说话啊，您是、可能平时说话声也小，最好不要开免提，直接说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哎，好嘞，钟晓老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主要是关于我公婆赡养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俩是城乡结合，我是来自一个城市独生女、我老公是来自福建的农村。
0: 嗯，
1: 他我父母有退休金医保，还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我公婆什么都没有。
0: 嗯，
1: 然后我们在北京买房之前也没有提供支持。
0: 嗯，
1: 但是之前帮我们尽心尽力的带娃，
0: 嗯，
1: 我很感激。但最近我公公生病了，需要做手术。
0: 嗯，
1: 我心里就有点不平衡。
0: 嗯，
1: 不平衡的原因 一方面是我父母不用支付养老的费用。

0: 然后需要我给他的父母支付。还有一点是就是我们财务的就是管理上，我们俩一直都是各管各的钱，我老公的工资是我的3倍，但是他不上交，他负责还房贷，还有我们这个家庭主要的支出，我的钱基本上是攒着，给孩子买点东西或者提前还房贷，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清楚他给他父母多少钱，然后我也管不了他的钱是怎么花的，所以我就没有安全感，就是我总觉得他父母对我而言，像是不能说是无底洞，也是一个潜在的经济风险。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我应该怎么办？我的钱是攒着不提前还房贷，就是用来给我和我孩子的保障，还是说跟他商量有一个共同的账户？
1: 你这个问题啊，你这个问题我跟你俩讲，就是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了。这个不光你自己遇到这个问题，有很多这个叫什么凤凰男啊，对吧？这个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在城里头，你也是想不开，非得要找个这样的，是吧？
0: 当时觉得他人好，能
1: 对
0: 力
1: 呀。
0: 强，长得帅。
1: 所以说呢，我再跟你说一下，如果他也是北京市的户口，人好，能力强，长得帅。他会找你吗？那北京那帮大爷仙儿搭仙儿搭的，长得帅的，那长得不帅的，那还找多少那样的呢？对吧？
0: 对，
1: 嘚
0: 当
1: 不
0: 时
1: 嘚
0: 就
1: 嘚不嘚
0: 是。
1: 嘚不嘚的，啊，某些人在网上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的，谁都知道北京的他家清华，那长那么磕碜，那家小姑娘身边有的是，一直有啊，是吧？他找你吗？他肯定不找你。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这个东西，你找这样的，就是在你选择一个这样的丈夫的时候，在你选择一个这样配偶的时候，你那时候太天真了，你不知道是，其实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条人生之路。这个我希
0: 有
1: 望，
0: 点后悔。
1: 你后悔也没招啊，而且咱们说句实话，那人家可能也后悔，就找一个你这样的，你这属于就一点都不懂人家，对吧？你
0: 对，
1: 说的那些
0: 他
1: 东
0: 总，
1: 西，你说的那些东西和人家是完全两个概念，两个价值观在这里边。
0: 对，他总跟他吵架，他说我把他的父母当负担，没有把他的父母当家人。
1: 对呀、啊，
0: 但是我觉得他客观上，他父母其实就是。
1: 那人家帮你忙的时候也帮你忙，人家帮你带孩子呢，对吧？那你爸你妈在北京，你爸你妈怎么不给你带孩子呢？你说呢？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其实你必须要跨越这个认知的，这是一个认知障碍，这是一个认知障碍，就是你选择了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啊，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家是农村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不同的地方的人啊，对于这个亲情的认知是不同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你跟他俩生活10来年了，你就是生活都没有10来年，也有认识得4、5年了吧？
0: 对，我们是其实是本科同学，
1: 是不是大学还是同学？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你们俩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
0: 但周霞老师，我想问我们，就是我怎么解决，就是最大化的保障我和孩子的利益，就是。
1: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是你现在离婚你也犯不上，对不对？
0: 对。
1: 你离婚之后，你再找不着大学同学这么了解的了。所以说，你唯有如果说对于你来说，最好的办法非常难啊，不是谁都能做到，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就是接受，然后逐渐的改变。这个改变基本上不根子是改不了了，根儿肯定改不了了。但是呢，逐渐的改变。啊，最起码来说，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他能够理解你。现在是属于啥呢？就是你也不理解他，你也不理解他，他也不理解你。逐渐要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人家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他也要让他知道他的那个生活方式和你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和认知也是不同的，没有谁对谁错之说。这样的话呢，得需要磨个10年8年的都够呛。对，根儿上是改不了，根儿上是改不了，但是梢上能改，啊，逐渐的，就是都达到了彼此比较舒适的能把日子过下去的一个状态，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是说他如果是家户口是北京的，人家 爸妈都是清华老师，指定不找你，指定不找你啊！而且人不定找谁，人找啥样的你也知道是吧？那么正是由于你相中了他的什么呢？他的优秀啊，他的优秀啊，相中了他的这种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这种什么，就是他超出普通人的那种状态，那你就要一定要知道他的根儿是在那儿长出来的，他极其不容易。你想想，他的同学，他的小学同学，现在绝大多数都在做买卖，
0: 山里，
1: 啊，在山里，要不在种地，要不在挖草药，对不对？要不做买卖啊，能出来，咱这么讲，能出来到大城市溜两圈的，回去都能催一个礼拜。
0: 但是因为他出来了，
1: 所
0: 所以
1: 以
0: 他
1: 他，你就
0: 特别
1: 想想。
0: 孝顺。
1: 你想想，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能出来，他得优秀到什么程度？所以你确实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否认他的根儿，他是特殊，他在那个情况里头出来的。你要否认他的根儿，就是否认他这个人。但是这个人确实你没有权利否认他，知道
0: 那
1: 吧？
0: 我就要
1: 啊，
0: 接受他的
1: 咱们
0: 父
1: 我
0: 母。
1: 别的啥也不说，就是如果说，他不找你，他没找你。他找一个同样是他在老家出来的，也非常优秀，考到北京，在大学里念书，然后俩人结婚了之后，人俩肯定没这说头，对吗？就是因为什么？
0: 对的。
1: 因为你还不够优秀，你是面儿，这咋样？你位置长得好，对吧？就是你没受过他那些苦，你没经过他那些淘汰，所以你不理解他。啊，所以说那个，咱说句实话啊，说句实话，就是你如果说你听哥话的话，你肯定要遭很多罪。其实你也要知道，他跟你他也遭罪，但是呢，又各有好处。比如说，他的父母很淳朴、很善良，是吧？人家没啥说的，也不敢挑你啥。你这城里闺、城里儿媳妇，那都高看一眼，那都高到什么样都没准，对吧？对不对？你也得到他的好处，他呢也得到你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这头负担很轻。他不是说，他一起他负担四个老人。那样我不说，他再找一个跟他一样的，从那个农村发苗长出来那种特别厉害的女生，那俩人负担四
0: 明
1: 个老
0: 白。
1: 人，而且都要有劳保还行，要都没劳保，那你我跟你说，压力非常大。整整他需要他这辈人，也就打基础了，顶多就是站住脚，啊，站住脚之后，完了呢就是下一辈再往上走，那是另一回事了。啊，听明
0: 明
1: 白了
0: 白。
1: 吧？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呢，就是都是各有好处，各有坏处。需要的是啥呢？我说点合了话啊，说点我提点合了话建议，就是作为您来说呀，把心思压下来啊，最起码来说表面功夫做到。然后呢，你一定要知道他的那个钱啊，他的那个钱啊，不可能像你这么花，你只能说忽忽悠悠的，你自己多节省点，也就这么回事了。听着没
0: 那
1: 有？
0: 就忽悠点过来了。
1: 哎，对，他那头肯定是父母有啥事就他就尽力了，那他尽他的力去。你这头呢也得表面上最起码来说，人家老婆婆毕竟给看孩子看那么多年呢，是吧？看这个给尽心尽力看的，对吧？咱们也得表示感激，也是表示感激。但是你心里要掌握一个度，说我不可能像他那么花，但是我指定不会说的，你这么花就不对，你怎么那多没人性，这叫人说的话太没人性了，对不对？不能那么干。所以说，建议你就是我知道这个对于你来说，对于他来说，基本上都属于脱胎换骨，啊，都属于很那啥的，很这个难过的，很难过的。但是呢，要想把你俩日子过好，要是为了以后孩子发展的话，不要任性，啊，要做出属于自己的，最好的这种做法。你记住我跟你说这些事儿，就你们俩的隔阂。的根源，因为我说了，不光你妹妹，不光你，我做了18年了，就有这种苦恼的城里孩子给我打电话，有这种苦恼的农村孩子也给我打电话。我跟大家说了，后来我有时候经常都问我说，我是找个城里的找，我说你城里找个城里的，农村找个农村的，省着去打通这个去，啊，要不然他理解不了，他真理解不了。所以说呢，就是逐渐有一个理解的过程，然后共情的过程。反正根儿上改不了，梢上能改变，就是这样啊。 但是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就是你离婚绝对是大傻，因为他的优秀，他更多的表现其实是他的优秀。
0: 就是我喜欢他这个人，我挺喜欢他的家庭。
1: 然后那个，那这个人就是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没这个家庭就没有这个人，听明白了吗？
0: 嗯，明白。
1: 对吧？
0: 您说他不至于傻到就是影响我们家庭正常运转，把钱都给他爸妈。
1: 那倒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该花的钱呢，肯定他会认为那就是应该花。等你认为说的这个花钱花太多了，他认为那不多呀，对吧？他认为那不多，那不很正常吗？有这咱不是没有，有就花呗，对吧？所以说你就得聪明点嘛，这个时候你就得聪明点，你一边嘴上得支持，一边你自己得留个数了，怎么回事？
0: 嗯
1: 啊，听明白没有？啊，
0: 听明白了，谢谢金凡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好嘞，
1: 好的啊，好嘞。小米说的特别对啊，小米说他要不是多少带点偏执的不正常，那个环境他也冲不出来，非常非常对啊，就是你知道他俩这个学历都很高，而且毕业之后能留在北京，不是一般的人家，你这个你就像普通的那个咱们，他的父母是南方的山里的孩子，这是一个，他的对象是一个农村的南方，而且山里的，南方山里你知道出来比咱们北方是，因为北方没有那么大山，南方的大山我跟你说，我去的时候在里边，我往外看的话，四圈天就那么大一个天，我都绝望。但是从那里边人家出来很多做生意的啊，就是做工的，出来很多这个学习的啊，尤其学习这条路能走出来的，小米说的特别对，要不带点偏执的不正常，那个环境他根本出不来。你看到了他的优秀，你要接受他的成长的路径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0: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7: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8: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9: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不报，乾坤必有私。
6: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是您觉得心理压力比较大啊，这个比较委屈，委屈了很长时间呢，特别闹心，特别难受的话啊，都欢迎您现在啊，现在唠唠嗑吧。我的想法就是唠唠嗑，最起码来说，咱先别说问题解决没解决，唠完嗑之后我心里松快点。心里其实心里的这种，如果说你的心里头经常被一些很多负面的东西装满了之后啊，就是我们心也是，其实这个心和心脏是两回事啊，就是中文的中医的这个心和心脏是两回事啊。就是我们这个心里头装的东西多了之后，也有它是个容器，它有满的时候，装满了都是不好的情绪啊，再有好的事往里装都装不进去了。咱这么讲，有好的事往里装装不进去的话，你别人，咱这么讲，谁把好事给你往里装，对吧？肯定是你决定不了的吧。那人给你往里装都装不进去了，那也还给你往里装了吗？那所以说到最后你身边全是坏事，没有一件好事，因为只有坏事能装进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不行啊，这事不行，我们一定要是说改变我们的气场啊。其实你心里头装的如果全都是坏事的话，你的气场就不好，你招来的都些的，咱们这么讲，就是你因为你就像个磁石似的啊，你要是一个不好的磁铁，这招了吸来的都些废铜烂铁啊，都些烂糟糟的事儿。你如果说你自己是一个非常具有正能量的，走路带风的，阳光的，特别好的，你就看这样的人，他基本上你就是人，这样的人办事都顺的。干活咱这么讲，就是谁都给人让道，就是没人挡人家，不但没人挡人家，还都帮着往上抬着人家。为啥？因为人家内心当中全都是正向的东西，全都是好东西，坏东西没有，所以他不招这玩意儿。这就是我们为啥要这么说呢，就是跟大家讲，那咱们怎么办？那我现在心里头憋气堵的话，全都是没有一件好事，怎么办呢？多少整出去点去啊，就像我说，给我们打个电话唠唠说说啊，把这事儿最起码来说能让我们心里头有点小缝，有一个小空间，哎，我们能把正能量往里倒，正的能量倒进之后，这玩意儿就可以运转开了，逐渐倒腾开，是不是啊？你渐渐的让这个正能量逐渐占领我们自己啊，让这个负能量从我们身体当中出去啊，这样的话你自己好了，你招来的事儿也都是好事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啊。所以说，当你觉得自己憋屈啊，自己闹心，自己难受，自己打不起精神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醒自己，我现在磁场不好啊，我现在状态不好，我一定要努力啊，要强迫自己把内心当中很多负向的东西弄出去之后，让正向的东西进来，我才能越来越好。要不然的话一定会越来越糟糕。就像我说，你心里如果全都是负向的能量，那一点正向能量都没有，给它装得满满登登的了，哪有好事再找你啊，不可能了。

这个刚才啊，就是咱们上一个时段那个电话呀，我其实有一点没说完。这个跟这个借他这个话题吧，跟这个孩子们说一下啊，孩子们说一下，就是有，虽然说现在咱们国家已经发展得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就是城乡差别还是在，还是有啊。就是那个有一些从，就是我们叫凤凰男啊，他是从一个小山村里面出来的，啊，他就是学习好。啊，各方面都非常优秀，忍耐力非常强，那个为人也非常好啊，脑袋特别够用啊。如果是这样的，你是一个城里的女孩，你接受她的优秀的一面，那你就一定要接受什么呢？就是她可能有她执拗的一面啊，她有她执拗的一面啊，她具备了，就是小米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她要不是多少带点偏执的那种不正常。啊，那个环境，他根本就不可能。你就想想，他爱人从一个特别小的山沟里面出来，啊，就连小镇都不是，就山里的出来之后考上大学，大学毕业能留在北京的，那是一般人吗？真的，你想想是不是？那是一般人吗？所以说，他一路冲杀出来，多少他是要有一些偏执的。那么，你如果说选择了他的优秀、他的善良、他的坚韧，那你就要接受什么呢？他的这个偏执啊，他有一些偏执啊，他有一些脑袋里边有一些固定的这种状态，和你是完全不同，因为你们两个成长的环境完全不同，你压。

根不知道它有多难。所以说一定要记住这样，一定要记住这个啊，一定要记住这个。就是同样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凤凰男啊，就是我知道你是很优秀的，我知道你的来时路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当你选择了娶一个和你经历完全不同的一个城里女孩的话，你就要知道，那不仅仅因为她可能很漂亮啊，而且见过世面识大体啊，也一定比咱们那个那啥那小姑娘，咱这么讲，人家见的世面多，人家经的事儿多，对吧？人从小就咱们从小的时候，咱们这么说，可能说轿车都没见过啊，见着个大汽车滋滋来回撵着跑，对吧？等人家小时候就看展览馆了，人家就看飞机什么展览什么乱七八糟，这不一样。所以说你享受到了人家的这种大气啊，你享受到了人家的这种大气，享受到了城市生活的那种眼界开阔啊，那你就要接受什么呢？他对你都不理解。对吧？农村是熟人社会，整个村里全是三叔二大爷，特别让人笑话，那就是对父母不孝顺，对吧？等这个咱们这么讲，城里是生人社会，对门都不知道对门干啥的，谁都不知道谁干啥的，都不认识，那谁知道你们家有啥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说在一个生人社会长大的一个孩子和一个在熟人社会长大的孩子，他对于人际关系的理解几乎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你要接受这一点，你要知道当你选择了他的优点，就人家社会资源也好啊，你可能人家对你的事业也好啊，对这个家庭也好啊，都是有帮助的，对吧？那么你接受到人家的优点，你就要接受与你不同的地方，就是咱们讲，不管是咱们农村的女孩也好，农村的男孩也好，还是城里的女孩也好，城里男孩也好，你们能到一起，一定有一个是非常优秀的。那么他这个优秀只是一面，他还有另一面，另一面可能就存在着，知道咱们这么讲，偏执，可能存在着就是说你不能理解的他的来时路，那这个怎么办？消弭啊，因为咱们这么讲，大学同学对吧？很不容易，很不容易。那么你就是轻易的就说不过了，怎么地的，不合适，尤其已经有孩子了，对吧？那么想办法虽然很痛苦，但是这个是能够做到的。我用我的话来说，改根儿改不了，但梢能改啊，根子上是改不了的，它根子得下一辈挖根儿啊，下一辈挖根儿。不过不论是城里的根儿，但还是乡下的根儿。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视频说特别好，你们城不老啊，原来说乡不老，你现在一下是不是你们城不老啥都不知道？但是城里的根儿也好，乡下的根儿也好的，想挖的话，下一代的事，这一代不行，但是梢能改啊。这样的话呢，咱们最起码来说，两个人相处能过得很好啊，能过得很好，不能说很差，最起码来说不错啊，因为各自都看到各自的优点嘛，对吧？然后想尽一切办法接受对方与我们不同的那些，这样的话才能过下去啊，才能过下去啊。如果是刚开始恋爱的话，其实挺建议你们城里的你就找一个城里的，对不对？咱们乡下的就找个乡下的，这样的话沟通起来吧，有一些对一些事情的认识沟通不用想那么多啊。但是呢，咱们这么讲，就像刚才这位女士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人家北京那些胡同串子也好，或者说的念了大学的胡同串子找你吗？肯定不找你啊，那帮玩意儿啊，又有才啊，又有才，又有见识，又有背景，你在他们眼里头很有可能连个小跟班都算不上。

好了，欢迎大家啊，那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说，心里装的都是悲伤，回忆就只剩下委屈。若心里装满阳光，不但自己鲜花盛开，还可以照亮别人。生活是枯燥的，快乐是自己给的。打个电话过来，转换一下思维方式。愿我们在鸡零狗碎的日子里，都能找到闪闪发亮的快乐。哎。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是这个给我留言啊，说某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啊，今年六月份毕业，想二战考研究生，找个比的话，那你就找个补习班啊。但是我比较赞成的是不要瞎考啊，就是你比方说你是学临床的，那你下一个考研的目的是本院啊，是本院的话，那你找哪个教授？那找哪个教授，最起码来说你自己得有这个能力跟这个教授取得联系，或者说你本科班老师里头就有这个能带的，那你就最好是找他。如果是考外院，比方说你想考那个我们吉大白求恩的，那你就得琢磨这个吉大白求恩医学院的这个教授，临床里头大牛也比较多，那么能带硕士能带博士的一抓一大把。那么你想找哪个？你想找哪个的话，你就要看他的书，你要了解他这些东西，对吧？然后再涉及到考研补习这块儿。如果说你是，哎呀，连文化课就是连考研基础课都差很多的话，那你真得好好补补啊！那你真得好好补补啊！那么同时也是跟你说，就是这个补课班也不是乱找的啊，也不是乱找的，也是找一个比较适合啊，比较适合自己的补课班啊。这个我这么说话你能听明白没有？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叫玲子，他说：“哥呀，晚上好啊！每天这个点儿没有节目，我都出去锻炼了。一想，原来我节目8点到10点的时候，你和节目组得多辛苦啊！这么多年，真是辛苦你们了啊！”哎呀，不客气啊，这就是工作嘛，啊，这就是工作，我们就是吃这口饭的啊，就是吃这口饭的，所以说呢，理所应当就做这事儿，不存在辛苦。其实，大家说实话，谁不辛苦啊？大家谁不真的？咱我这个说实话，就是每天躺在床上，这些人起不来，那更辛苦，是吧？真的是你有的人都说，那你看他一天天搁那躺着，他不辛苦，他就赶这块那啥，但实际上你不了解他内心，了解他内心之后，你会知道，其实他比天天起来干活的人还辛苦，啊，真是辛苦都有。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自己该做的事情的话，这就是正常的工作，我们就这工作性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要接受这种啊，要接受这种状态啊，接受这种状态，不辛苦啊，不辛苦。但是呢，能够得到您的认可和陪伴，啊，这个我们倒觉得很幸运。真的很幸运，因为这节目做18年了，我自己当时做节目前，包括那个我们节目组这些人，谁心能做这么多年？你心做个2年3年黄得了，真的，这是内心当中最真，因为节目创新嘛，要创一个就是收听率高的节目，你就这么创起来，创出来之后，但是确实没想到需求这么大，一做做了18年。啊，这是我们没想到的，但是我们也是非常认真的在做，啊，尽一个广播人的本分吧，啊，尽一个广播人的本分，这是应该的啊。我也希望就是听咱们节目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有这个，就是我们干哪行吧，现在最起码还干着呢，干着咱就好好干，尽自己本分，毕竟人家给开俩针儿，给开俩钱儿，咱自己又挺喜欢的，对吧？好好干，尽自己最大努力把应该是做的事情做好，啊，就是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口号啊。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
4: 네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막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4: 工资一万，返2万呢。
3: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6: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3: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7: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8: 老啦，
2: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的，正好这个热线电话没接进来，我看有铁杆小米转过来一个朋友叫无所谓，他说木轩呐，在公屏上留的言啊，说木轩呐，我侄女想去你们那块上班去，是得先考你们广播电视台吗？再进入你们工作室吗？那个是这样，就是小米说的能考进来，但是未必能来我们工作室啊，我们可抢手了，期待新同事的加入啊。确实挺难进的这个单位啊，虽然说不像说的人家有一些单位挣的特别多呀或者怎么样的，但是这单位还真就不太好进啊。那个考进来行啊，但考进来之后未必能分到我们工作室了啊，我们工作室确实是不太好进啊。小米说的我们可抢手了。然后钟晓还提示了一下，说小米还提示一下，说中小当年的考试是第一名进的电台啊，不是，是我们那届的第一名啊，是我们那届的第一名。

老师说我基础知识比较扎实，说我作文写的比较好。出题的后来是我们一个师长啊，是我们那个电台总编办的主任的老师，特别有意思啊，我可喜欢他了。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咱们公众号上有一位朋友的留言啊，我看看他说的是啥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我妹妹是二婚，她现在呢跟她对象，跟她现在这对象呢结婚五年了，结婚的时候啊什么都没要，她对象在她俩认识之前呢有不少外债，但是呢她没跟我妹妹说实话，等我妹知道了，她都已经登记了。啊，这五年呢我妹净跟他还债了，他过得很累，可他又不想再婚了，想认命，这样日子还能维系吗？过着有意义吗？跟你有个六饼关系，人家乐过啥日过啥日子，他就那命就过那日子，你能不能别跟他烂掺和。他人家过日子有没有意义？原来离婚之前的时候，原来那个对象离婚之前家，你跟着说了有意义没意义？

对，这个是非常可，你这个状态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状态，就是人家认了，人家就认了，人家不认，人家就不认，其实跟你没啥关系。你管人那是干啥？他乐认他自己过去呗，你有钱就借他点，没钱就不给他就完事儿了呗。你说对不对？然后你还在这块探讨上了啊，就是过五年了，净跟他还机会了，那他也是乐意啊，对不对？没机会找他吗？有机会才找的他，没机会找他干啥？你给他找个，咱这么讲，你真以为就是说他再离婚，他还能找着一个没机会的、轻手利脚的、挣钱养活他的？他能了吗？那个什么，就是离婚了，完了中东的王子。给了什么1000亿的嫁妆，不是嫁妆，1000亿的聘礼，完了怎么地？那都是那个快手上的，那不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你可拉倒去，你可别跟掺和了，我求求你了啊！

你要离婚早都离了，刚登完记那时候就马上就离了就得了呗。他跟他还了五年机会，他毕竟还是想跟人家还，他不想还他能咋的？所以说真的，你这个姐姐啊，你这个姐姐真操心过度了。你今年多大了？你是不是有点那啥了？你是不是有点就是自己喝酱油耍酒疯，你自己闲的吧？你找点事儿干呗。让你儿子再给你生个孙子孙女啥的，完了你就好了，最好能生双胞胎，完了你就没工夫管这些东西了。

真的就是这个吧，我多说两句，我多说两句啊，就说的这个他觉得他妹妹跟人家过了5年了，然后一直在还击婚啊，然后他妹妹也不想再婚了，他在这觉得这过得没有意义什么的，有没有意义啥的，就这个你100%是叫那个短剧给那啥了，给坑了啊。生活当中过日子，没有什么有意义啊、没意义啊，怎么地，没那说的。就是说，俩人觉得这事儿行，能过就过一下啊，能过就过一下啊。那个实在过不了了，才能考虑离婚的事情。那能说离婚就离婚吗？我不说吗？结婚是天大的事情啊，离婚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那不是闹着玩的。

这个那啥呀，这个那个，我就在那个，因为现在都刷着自媒体，我自己也做自媒体，然后经常有的时候推送一些自媒体，脑瓜都没有那种感觉，真的提醒大家，咱们是过日子啊，那个自媒体的东西可以作为娱乐啊，包括你听小人长谈，你也不能说的小人长谈说的都对。他这个东西有的适合您，有的可能就不适合您。我们是尽量的，啊，是说的按正常老百姓过日子，因为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正常普通老百姓应该怎么过日子怎么做。就在那个很多那个视频的评论区里面，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会觉得说一年挣30多万就太普通了。真的，真的，就是我在那个视频的评论区里面，就会觉得说一年挣30万太普通了，那点钱够干啥的？实际呢，实际上年薪30万的话，他的月薪是25000块钱。月薪25000块钱，你在一线城市也算不错的收入了，虽然说不能说算好收入。但是已经算是比较不错的收入了。如果是在长春这种城市，绝对算很好的收入，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的收入，甚至是超过95%以上的人。那你认为你能是那5%吗？反正我认为我不是。甚至说连5%都到不了，有的卡吧卡吧可能在1%左右。就是比方说长春有700万人，长春整个长春700万人，市区是500万人，咱就算500万人，或者说400万人，市区400万人的话，10%的人就是40万人。你认为长春有40万人年薪在30万吗？有这么多人吗？我看未必呀，我看未必呀。好的时候有可能，但是呢，它有起有落呀。所以说，真的不要，就是大伙儿玩玩闹闹也得了。你要真信，就是傻。但基本上3-5千块钱的多，对吧？3000多块钱的多，啊，5000多块钱的多，7000多块钱的多，对吧？到10000就是一档，这一档挡住了绝大多数的人。那一年年薪是多少钱？年薪10万，那就是年薪10万。有很多人年薪10万，如果说一个月能挣到8000到9000块钱，8000多块钱的时候，已经非常非常高兴了。但是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我们，就是我说咱小人长谈这么多年，就是别的可能说的多点少点好点坏点都没准，但是有一点是一直把持着原则，就正经过日子是怎么过。从正经过日子的观点，咱们怎么去处理这些事儿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真的，就是你先看看自己，如果说你没有能力一个月挣30万的，一年挣30万的话，你相信你轻易不会碰到一年挣20万的人。真的，所以说信我话吧，不要认为说就是真的说离婚再找一个哪那么容易啊。离婚再找一个哪那么容易，上哪儿找去啊？好的啊，来，小米说，对对对，我也在思考这事儿呢。你说这些有钱人都在哪儿藏着呢？经济腾飞为啥不带我呢？也不带着我周围的人，好人坏人，岁数大岁数小的，男的女的都不带着。他们这些人也和我一样在刷手机，他们的工作我咋就找不着呢？我差哪儿呢？

就是虽然说我们也在网络上啊，虽然说我也在自媒体也在做，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们的自媒体啊，就是小人长谈的自媒体呢，就是真真正正的是过现实的生活啊，过正常日子，老百姓正常过日子的这种自媒体啊。真的没有那么多啊，真的没有，就年薪30万的没有那么多，甚至年薪10万的也是一少部分，也不是说遍地都是年薪10万的。但是年薪10万的肯定是要多一些，一个月9000来块钱，8000多，9000来块钱，这样的人是多一些。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说叫个人干个活就能挣这些钱，绝不是。还都得说，咱这么讲，在北京可能是觉得少点，要在长春的话，还觉得挺一月8000多块钱，好不错个单位呢，对不对？真的，所以说学会啊，就是在现实上呢，就是在网络上我们可以找到快乐啊，找到认同都可以，但是要学会在现实当中生活，这个才是很重要的。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千万别为就刚才这个姐姐，我感觉就是您可千万小心点吧。她已经离了一回婚了，然后呢找着一个有人跟她俩过日子，她自己也不想再离婚再找了，你在这块还穿了。一旦真离婚了啊，一旦真离婚了，我问你，她再找谁去？你真能找着说一个年薪多少多少钱，然后对你妹妹特别好，然后关心的无微不至，能吗？

0: 好嘞啊，那收音机前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咱们小声长谈广播部分啊，广播部分呢到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1: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 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时速未

0: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

0: 三零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1: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0: 规划部署了15、1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气热，他都发霉了呗。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6: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7: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4: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8: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0: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涉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1: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2: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3: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4: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5: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6: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3: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7: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8: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8: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
3: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20: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8: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22: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21: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8: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3: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8: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3: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8: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3: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9: 攀登
0: 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继。

0: 实，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心真波动。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국내외조총문제와중요한사건사변에대한보도와논평을전해드리는중앙방송전국심층보도시간입니다저는프로진행을맡은리정민입니다오늘은먼저학습시간코너를보내드리고분석과설명시간에는여러미국인사가중미쌍무교류강화할것을호소한데대해말씀드리겠습니다그리고 AI 로말씀드리는뉴스조작시간에는도쿄재판80주년국제연구토론회에대해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여러분들의많은애청부탁드립니다먼저학습시간코너입니다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배움의길에서전진하고
3: 배움의전당에서진보가는학습시간
4: 오늘은종림을떠밀수있는거목이되기위해노력하자를보내드립니다이글은습근평이2021년가을학기중앙당학교청장년간부강습반개강식에서한연설의주요부분입니다첫번째시간입니다올해우리는당창근100주년을맞이해전당적으로당사학습교양을전개하고있습니다여러분도중앙당학교에서비교적체계적인당성교육과당의리론교육을받을필요가있습니다내가매번청장년간부강습반개강식에서연설을하는원인은주로여러분과속심을나누고여러분에게몇가지요구를제기하고싶어서입니다첫째신념을확고히다지고당에충성해야합니다18자당대회이래나는당원과간부들은반드시리상과신념을확고히다져야한다고거듭강조해왔습니다이문제를거듭강조하는이유는한동안각종그릇된사상과얼토당토하는관념의영향으로적지않은당원과간부들이공산주의자의리상과신념을잃고사리사욕을탐했기때문입니다중국공산당은당창근100년대시종일관숭고한리상과확고한신념을유지해왔습니다이리상과신념이바로막스주의신앙공산주의원대한리상중국특색사회주의의공동리상입니다리상과신념은중국공산주의자들의정신적지수고정치적영혼이며또한당의단합과통일을유지하는사상적기반이기도합니다나는우리당의리상과신념에대해언급할때는애매모호하거나얼버무리지말고기치선명하게당당하게언급해야한다고줄곧강조해왔습니다공산당은자기의리상과신념을잃는순간다른정당과의본질적인구별을잃게되고정신적원동력과누대를잃은오합지졸이돼패배의운명을면치못할것입니다그러므로나는리상과신념은공산주의자의정신적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抢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也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需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
3: 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
4: 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5: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6: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5: 发往下游江苏晋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7: 晋江那边用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5: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6: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2: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
9: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
8: 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2: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幻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 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

0: 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
1: 人才发展环境，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落地延吉，安家延吉，在延吉逐梦成长。延边大学招聘会暨正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延边大学朴杰体育馆举行。公安民辅警连夜进山搜救，成功找回走失八旬老人。6月2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人才安居政策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升级后的人才安居系列政策，打造青年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的宜居宜业人才发展环境。升级后的人才安居政策围绕青年延吉建设目标，构建梯度化、全覆盖、高品质的人才安居保障体系。全市累计整合人才安居住房2268套，精准覆盖人才求职、入职、定居等全周期安居需求。其中标准化人才公寓240套，人才可享最长3年免租金。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183套，面向园区企业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开放，在校及高校毕业生优先，每间租金800元，含水电供热费用。存量房源1845套，面向各层次来延人才推出专属购房、租房等折扣优惠，充分满足各类人才的差异化居住需求。同时，升级打造的青年驿站为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非延吉户籍求职青年提供最长5天4晚的免费住宿。

0: 在补贴方面，我市制定出台关于加强青年研级建设的若干措施2.0版，建立人才安居补贴保障机制，精准赋能高校毕业生安居发展、安心立业。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可申请租房补贴，博士、硕士、本科生每月可分别领取2500元、1500元、1000元补贴，最长可领24个月。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首次在延边购房，可申请一次性购房补贴，博士8万元、硕士5万元、本科3万元。截至目前，全市累计为5721人次青年兑现各类人才补贴，拨付资金1576万元。大专及以上学历青年来研、留研规模稳步增长。此外，我市坚持服务暖才、深化人才服务提质行动、优化审批环节、精简申报流程，推动安居政策直达快享、高效落地。
1: 各地高校毕业生落地延吉、安家延吉，在延吉追梦成长。
0: 近日，延边州携企带岗进校园、赋能就业、启新城延边大学招聘会暨政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延边大学朴杰体育馆举行。
2: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县市重点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齐聚一堂，针对性满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需求。企业招聘负责人主动推介岗位，讲解待遇，答疑解惑，学生们驻足咨询，投递简历。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宣讲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讲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补贴、落户、住房保障等扶持政策，让学生看得懂、算得清、用得上。
0: 在今天的招聘会上，我也看到了许多企业他们对于招聘岗位的一些具体要求，也明确了我之后未来的努力方向。我知道了自己今后想要做什么，想要从事什么。
3: 我们刚刚入驻延边地区2年的时间，希望我们本地的企业将来能够借助本地的这个大学平台，为我们企业将来能够注入新鲜的人才的这样的助力。
2: 据了解，此次延边大学招聘会是人社部门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扎实推进就业创业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台、直播带岗区、企业招聘专区等6个功能区域，全方位搭建企业与毕业生之间的供需对接平台，现场达成就业意向568人。
4: 本次活动提供就业岗位400个，人才需求1818人，岗位覆盖了教育、医疗、信息技术、跨境贸易等多个重点领域。我们衷心的希望广大的高校毕业生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岗位。
0: 日前，市直机关党工委组织开展2026年第四期健康机关大讲堂活动，保健能力。
5: 党工委还将配套开展义诊进机关、关注心理健康测评、省级专家进机关等活动，全方位多层次保障干部职工身心健康，努力营造人人关注健康、人人践行健康的良好氛围，为推动健康延吉、健康机关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
0: 在进学街道各社区均有一个老年读报组，他们以读报传党声、聚民心，常态化宣讲党的政策精神，带动各族居民共学共进，让党的创新理论浸润千家万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进学街道春阳社区活动室里传来朗朗读报声，社区老年读报组成员齐聚一堂，手持党报，认真学习全国两会精神，结合身边变化，畅谈民生福祉，共话美好未来。今年78岁的杨丽珍是春阳社区老年读报组的核心骨干，也是有着近50年党龄的老党员，州内知名红色宣讲人。
6: 读报哈，不单纯是我们念念记就完了，通过这个读报，把党的声音啊传递到老百姓当中去。读报的小组这些人呢，有朝族，还有汉族，多民族组成的这个读报组，通过这个读报也是对我一个提升。
0: 春阳社区老年读报组现有16名成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退休老人。今年56

0: 6岁的崔美玉也是读报组的骨干成员，从祖辈到她这一代，一家三代坚守读报初心，接续传递时代之声。上世纪70年代，我跟着爷爷奶奶，就是在炕头上。以前就我奶奶背着我去读报。
1: 我现在那个三代了，我也是在这个读报组，就是带头读报，感觉这份传承特别感觉光荣，特别荣耀。
0: 据了解，进学街道老年读报组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历经70余年风雨坚守，目前街道15个社区均已成立老年读报组。
1: 针对辖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读报组主动上门送报读报，让书信。同时呢，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满足学习需求、社会需求，减少孤独感，提升老年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0: 多年来，进学街道老年读报组以读为媒，以情相融，在研读政策中凝聚共识，在互帮互助中增进情谊，成为践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传承尊老爱老传统、及时传递中央及省州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载体。 近日，市公安局收到一封饱含深情的手写感谢信，感谢进学派出所、小营派出所特警大队的民辅警连夜进山搜救，成功找回走失的8旬老人。
2: 事发当天上午，81岁的李先生独自前往小营镇河龙村附近垂钓。 入夜后，天色昏暗，道路复杂。李先生在返程途中不慎迷路，误入深山后与家人失去联系。家人四处搜寻无果后，于当晚8点左右到进学派出所报警求助。接到报警后，派出所立即启动应急搜救机制，快速排查研判，精准锁定老人失联区域为小营镇辖区善林地带。 为抢抓黄金救援时间，警方迅速联动小营派出所、特警大队，组建联合搜救小队，连夜进山开展拉网式搜救工作。由于搜救区域山林密茂、地形崎岖，加之深夜视线受阻，搜救工作困难重重。为提升搜寻效率，现场民警启用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构建起地面徒步排查、空中全域搜寻的立体化搜救模式。 经过不间断细致摸排，当晚10点，民警精准锁定被困于小河龙水库岸边的老人。凌晨0时30分，救援人员搭乘皮划艇横渡水库，成功将老人安全救出，并及时送至医院检查救治。为感谢民辅警不畏艰险、连夜救援的暖心举动，老人家属特意手写感谢信。 以此表达对公安民警履职为民、守护群众平安的诚挚谢意。6月2号，延吉市新航出租车管理有限公司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这是车队连续第三年开展公益送考行动。据了解，今年共有80名在。
0: 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APP，实时关注。再见。

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笑言极。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

0: 好了，北京时间7:32，欢迎收听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慧杰。这个今天突然温度下降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大雨，最高气温是21度，最低气温是11度，风向是东南风转东风，风力是4级转3级。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本时段我们路面上的情况是怎样的。丹虹街北向南拥堵了160米左右，延吉街南向北延吉街附近呢是拥堵了80米左右，延吉街东向西从烟河街到健康路是拥堵了95米左右，柳青街北向南大宇路附近是拥堵了150多米左右，河南街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路是拥堵了480多米左右，长白山路辅路东向西从建工街到长白山路路口是拥堵了220米左右，长白山东路南向北河南街附近是拥堵了60米左右，沿河路西向东拥堵了2部建设进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中的头等大事，抓紧抓实，千方百计引项目，全力以赴上项目，推动重大项目提速建设，早见成效，用实实在在的项目落地为县域经济发展蓄势赋能。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乌鲁木齐市启动，由吉林市文化和旅游厅选派的敦化市文化馆原创朝鲜族舞蹈喜悦参演，在全国舞台展现了吉林群众文艺风采和延边民族文化魅力。马上就要高考了，2026年高考期间严打此类行为。6月2日，教育部发文，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深入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设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

0: 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再来关注一下考点管制的时间。首先是延边一中考点在太平街爱丹路至居民路段，还有延边二中考点是爱丹路青阳街至太平街路段，还有就是延吉市一中的考点在乐园胡同爱丹路口至团结路口路段。那管制时间是6月7号的上午7点钟至12点10分，下午是13点30分至17点30分，6月8号是上午7点到11点，哈，这个有所不同，下午是13点30分至17点30分，6月9号是上午7点至13点，哈，这个一直到13点，一直到下午1点。那下午13点30分至18点45分，3天的时间都是不同的，哈。好的，接下来，延吉市一中6月10号上午是从早上7点到考试结束，下午12点到考试结束啊。那么高考期间，在此路段是不准停放车辆的。

警的指挥，做到不乱行，不乱停，不乱闯，不占道，不鸣笛，用实际行动后的冲刺的阶段，延吉交警也是在这儿为各位学子打气了，希望少年手握星辉，执笔为剑，在高考场上获得满意的成绩，也预祝所有的考生考试顺利，取得优异的成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几天的天气情况。那么根据州气象局预测，我州四号到十号是持续低温阴雨的，四号到五号雨量比较大，也提醒群众防御局地的气象灾害，做好苗期田间管理。首先，四号到五号是有强降雨的预报，那么四到五号我州将会有大到暴雨，降水主要集中在四号的五号到五号的白天啊，是今天啊，到明天白天，过程平均降水量是40毫米到70毫米，最大单点降水量可以达到100毫米，最大一小时降雨量可以达到20毫米到30毫米。那么四号到十号是连阴雨预报的啊，那么我州将会出现持续的降雨天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平均降水量是60毫米到90毫米，珲春、图门、汪清、龙井最大单点降水量可以达到120毫米。夜间到五号白天，敦化、安图、合龙有中雨，降水量是15毫米到25毫米，其他地方呢有大雨，降水量是达到了30到45毫米，最大单点降水量可以达到60毫米，偏东风3到4级，气温是11到15摄氏度。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有小雨，降水量是2毫米到10毫米，偏东风2到3级，气温是10到22摄氏度。七号。好的，接下来同样是一则关于高考方面的消息。生活学习中佩戴智能眼镜，考试前需要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高考期间考点。